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空袭，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石里克附近分别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军方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空袭，以回应伊朗针对商船施袭。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并无正当理由，而且危险，明显违反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石里克一个码头附近区域遭到六枚炮弹击中，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三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美国财政部宣布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施袭是完全不可接受，将会面临后果，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着诚意，以期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其中一艘遇袭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驶至亚曼对开海域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船员安全。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涉事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

0: 交部召见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卡塔尔批评袭击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尽快作出解释，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另一艘遇袭的超级邮轮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同样在亚曼对开海域遭到袭击，沙特外交部谴责事件。一架货机据报在阿拉伯海附近失联，巴基斯坦当局正是展开搜救。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涉事货机载有五名机组人员，飞越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奥尔马拉附近海域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相关部门已经展开海上搜救工作。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76%。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4.16美元，升2.14美元，升幅3.01%。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七巨头方面 ，Meta 升2.5%，微软、辉达同埋亚马逊升唔够1%，苹果同 Alphabet 偏软 ，Tesla 跌4%，SpaceX 跌6.8%。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1年2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获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而在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而家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啲登记啦！
6: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7: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但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6: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7: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

0: 知就 OK 咯。
1: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0: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1: 我中意林志乐啊！
0: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1: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0: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1: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两部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台风美沙克至广西洪涝，湖北罕见龙卷风，气象部门紧急提醒，强台风巴威直径超过1000公里，有较大可能性在本周末登陆我国。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下周在上海的 3D 四馆同步启幕，展会规模和全球首发均创新高。潘功胜最新发声，将提高外汇储备在香港的配资比例，债券通、南向通年度额度提升至8000亿元。A 股交易新规落地首日，盘后固定价格成交额激增超5倍，风险警示股分化加剧。今年上半年，京沪深 3D 的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增长，核心城市土地成交热度有所攀升。国际方面，美国22个州反对联邦政府加征关税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船只遇袭事件之后，油价今年上涨了1.5%。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下落，超过4700只个股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今天也是多数走低的，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反弹，金价震荡下探，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灾减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的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发重大次生灾害。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开展洪

0: 落地质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救援，倒损民房修复等相关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针对当前的雨情汛情，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的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受降雨的影响，局部地区的路段出现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但暂未出现大范围的交通管制或阻断。铁路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及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季风叠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湖北、广西、广东等多地，尤其是山区路段运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预计10号前后将影响我国东部近海水域，长江干线水上防汛防台压力显著增大，海事部门已经启动了应对工作，督促船舶尽早避风，并明确一旦辖区风力超过六级，所有的客气渡船将全部停航，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出行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态席卷了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昨天晚间，它又在湖北的黄冈、鄂州等地引发了一场罕见的龙卷风，目前两地的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那么与此同时，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的东部沿海，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7月6号晚8点左右，一场罕见的龙卷风突袭湖北黄冈，不少在外就餐的人们惊慌失措，纷纷躲避到室内，城区部分区域一度断电。
2: 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1: 多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黄冈师范学院受灾严重，学校体育场顶棚被大风掀翻，部分在图书馆空教室复习的学生被碎玻璃划伤，
3: 全部吹没了。
1: 来自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显示，当晚7点至11点之间，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初步统计显示，此次龙卷风已造成当地8人死亡，1人失联，另有200多人受伤。灾情发生后，黄冈市应急管理局等多个部门火速集结，经紧急抢修，晚九点当地交通全面恢复，学生街也恢复了通电。在湖北引发龙卷风之前，台风美沙克已影响广西多日，并导致南宁、贵港等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南宁市7号上午召开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已有 5.5 万人受灾，两人遇难，疏散群众约 4.8 万人。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最新气象信息显示，尽管台风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影响，广西仍有29个气象预警正在生效中，西江今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此外，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1号前后靠近并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就双台风叠加主汛期的情况，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分析指出，
4: 美沙克台风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台风的大影响，这也是要改变我们对防御台风的这样一个关注的点，就是它本体降雨很强，山区一些迎风的地形会加剧降雨的这样一个强度，同时还会加快洪水的汇聚的速度。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一直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这个台风个头很大，目前直径已经超过1000公里了。现在来看，最大的登陆可能是在11号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当然也存在可能先登陆我们国家台湾省。登陆的时候应该是超强台风或是强台风的级别。这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很可能逐渐的北上，届时北方冷空气南下，有可能在黄淮、华北、东北南部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进入到小暑节气，也是我们防汛关键期。今年的防汛重点是北方雨季叠加了台风降雨的影响，预计接下来盛夏时节，我们国家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还会偏多，不排除还会有一到两个较强的台风北上。而对于南方来讲，特别防范阶段性的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一些次生灾害啊，城市当中要防范暴雨积涝的风险，加强暴雨洪涝风险的隐患排查和整治，做好 重点人群的避险转移工作。而对于像交通运输、电力的供应、通讯的保障方面，也要做好应对措施。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热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同步启幕。整个的展览规模、首发新品的数量等多项指标创下了历届的新高。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5: 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6: 财经六十分，
7: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12: 嗯
11: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2: 易醒啦、
11: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12: 嗯，
11: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目前已初步确定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其中，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将做主旨演讲，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将推介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工作框架。此外，外交部介绍，今年将邀请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高级别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前沿性焦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会场布局上，大会首次联动浦东世博、张江以及徐汇西岸三地四馆。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
15: 其中呢，浦东的世博中心呢，主要承担的是主论坛和百余场的行业分论坛。世博展览馆呢，主要承担的是展览展示功能。徐汇的西岸分会场呢，则重在的是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的体验。在浦东的张江分会场呢，则侧重的展示的是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3: 而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在创新高，总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华为 Atlas 950超节点真机、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而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主战场。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 30%， 人形机器人

0: 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大会期间，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在产业赋能方面，大会已形成覆盖会前、会中、会后的服务闭环，目前已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在资本对接上，大会设立资本对接专区，已联动10余家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在上海连续成功举办8届，累计有8000余位 AI 顶尖专家、行业领袖参会发声，共3000家海内外头部企业参展，引领全球 AI 风向。目前，上海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16万台，已有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上海已成立创智学院，超过30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创新学院或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全市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全市开源社区汇聚模型超15万个，吸引全球开发者超千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了近3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也达到了300余家，相较去年增长 36%。 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的新品呢将达到150余件，同期的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到了60余场。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的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了900亿元，同比增长了 26.9%。 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了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的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也突破了 50%。2026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了 210%， 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财经新闻。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经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至此，今年的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联合有关行业的主管部门共安排了8000亿元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到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等重点领域。同时呢，正在加快推进规划编制和体制创新机制，如完善铁路投融资的机制、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以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今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配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会上，潘功胜表示，未来将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持续优化拓展内地与香港在股票、债券、理财、利率互惠等领域的互联互通，深化粤港大湾区的金融合作项目达到110多项。此外，他明确将扩大债券通的南向通的规模和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的债券通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且辐射到澳门债券市场。此外，潘功胜指出，当前在全球利率和通胀波动加剧的背景之下，中国债券凭借其相对稳定性和较低波动性的特征，凸显出了独特的分散化配置优势，持续吸引国际投资者的增配诉求。加上较低的人民币融资成本，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吸引更多的主权财富和国际企业到香港发债融资。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方面，昨天呢，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了， A 股迎来近年的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性系统升级。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的首日，市场的运行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0: 下午收盘后，一家证券营业部内盘后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规实施首日，投资者对盘后交易关注度明显提升。此外，最近咨询风险警示股票交易规则调整，了解相关开通流程的投资者也明显增多。
1: 我们营业部的话，一共有9名客户参与了这个盘后定价买卖。交易品种的话，大部分是以股票和 ETF 为主。那么像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各有1名投资者进行了参与。
2: 试着操作了一下盘后的 ETF 的固定价格的交易，对于我这种个人投资者而言，股票交易会更加从容一些。
0: 数据显示，新规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全市场成交额约10.7亿元，其中主板股票成交约5.9亿元，占比约55%，约1900家主板上市公司发生盘后交易。相比新规实施前日均约2亿元的成交规模，扩容后首日盘后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
3: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4: 成交是显著放量的，而与此同时呢，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大盘蓝筹 ETF 和机构重仓股成交会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价格的波动方面，那因为3点之后呢是按照收盘价成交的，没有溢价和折价，有效地隔离了盘中的扰动。尾盘的3分钟呢，会显得更加的平稳，资金不再扎堆进行竞价交易，所以2:57到3点波动是明显的下降了。
0: 新规实施首日，沪深主板风险警示板块整体表现出现分化，板块内共有6只个股涨停，4只个股跌停。
3: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5: 具备重组价值或者是基本面改善预期的个股，估值修复节奏加快；缺乏业绩支撑的标的，或面临加速出清。涨停加速明显的增多，跌停的幅度也明显加深，连板股的数量在减少，换手同步出现了活跃的迹象，而资金也是明显在向摘帽预期和低负债的标的在集中。
6: 最近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了上半年的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二手房成交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成交量纷纷创下近5年来的同期高位。同时呢，这股暖流已经从销售端传导到了投资端，多个城市的土地拍卖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溢价板块是不断的涌现。那么这些积极变化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是否起到了助推作用呢？
7: 作为市场风向标，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在上半年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经超过14.7万套，这一数字创下了近5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其中仅6月份一个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就达到了25158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21%。
8: 财经60分，
9: 早上6:30，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3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需于下星期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近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以及针对伊朗的威胁言论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商船施袭。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施袭是完全不可接受，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住诚意，以期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6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3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其中1艘遇袭

0: 在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使自亚曼对开海域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船员安全。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涉事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卡塔尔批评袭击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尽快解释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另一艘遇袭的超级邮轮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同样在亚曼对开海域遭到袭击，沙特外交部谴责事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批评伊朗袭击船只危及船员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0.44 美元，升 1.89 美元，升幅 2.76%。 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4.16 美元，升 2.17 美元，升幅 3.01%。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七巨头方面 ，Meta 升2.5%，微软、辉达同埋亚马逊升唔够1%，苹果同 Alphabet 偏软 ，Tesla 跌4%。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有获得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一下啦。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0: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在北京市场同样表现不俗，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上半年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上涨了约5.7%，同样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具体到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过了1.66万套，环比上涨约4%，同比增长约10%。深圳市场也不甘落后，根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了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5%。一线城市的亮眼表现并非孤立。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约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清华大学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对此分析指出，
5: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4: 如果说二手房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温度计，那么土地拍卖市场则是开发商对未来的信心投票。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的土拍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明显攀升。以上海为例，土拍热度呈现出明显的回升态势。今年前6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虽然年初部分地块以底价成交，但最近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开发商投资信心持续修复。杭州市场同样表现抢眼，近期杭州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在湖南长沙，土地市场的热度同样令人瞩目，一宗住宅用地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湖南省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蒋青介绍，
6: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4: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显示出市场的回暖广泛性。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分析认为，房地产政策不

0: 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1: 从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活跃到土地市场的热度回升，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回暖传导链条，政策优化释放需求，销售端回暖，房企资金状况改善，拿地信心恢复，土拍市场升温，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为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回暖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场各方正密切关注这一趋势能否在下半年得到延续和巩固。
2: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的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3: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6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 50%。
4: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5: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3: 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2: 当地时间5号2026赛季的国际汽车联赛 TCR 世界巡回赛法国站在法国的保罗里卡德赛道落下了帷幕，来自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手以及车队展开了激烈角逐，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了领奖台，成为了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这成绩不仅彰显了中国汽车品牌在国际顶级房车赛事当中持续进步，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汽车产业在技术研发和赛事运营领域的综合实力。
4: TCR 世界巡回赛本赛季共设8个分站，法国站为第3站。在7月5日进行的两个正式比赛回合中，中国品牌赛车表现抢眼，分别斩获2个亚军与1个季军，连续登上领奖台，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和赛道适应能力。法国车手杨埃尔拉谢表示：
6: 今天中国赛车很好地应对了高温带来的挑战，这里的天气非常炎热，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赛道温度更是超过了60摄氏度，因此高温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考验。
4: 中国车队的稳定表现也赢得了国际赛事官方的高度认可。 TCR 世界巡回赛创始人VOC 集团总裁马尔切诺洛蒂在赛后点评中指出，
6: 中国车队在赛车开发方面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同时在整个赛事期间的团队运营和管理也做得非常到位。这个锦标赛竞争非常激烈，没有高水平的团队管理和充分的准备，很难登上领奖台，而他们每一站比赛都能够站上领奖台，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祝贺他们。
4: TCR 世界巡回赛作为国际汽联认可的重要国际房车赛事，其参赛车辆均以量产车型为基础打造，不仅考验赛车的极限性能和长期可靠性，更被视为全球汽车制造商展示技术实力、验证产品性能的重要平台。中国品牌赛车能够在这一高水平赛事中持续取得佳绩，意味着其背后从研发到测试、从生产到赛道调教的整条技术链条已经具备了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的能力。中国品牌赛车在 TCR 世界巡回赛上的亮眼表现并非偶然，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向新能源

0: 能源智能化、高端制造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开始积极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赛车运动作为汽车技术的试金石和加速器，正成为中国车企检验前沿技术、积累实战经验的重要途径。通过各类赛车运动，中国汽车产业不仅加强了与国际车队、车手和技术团队的合作，更在激烈的实战对抗中不断积累经验，推动技术迭代。更为重要的是，赛车运动正在成为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窗口。未来，中国汽车必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跑出属于自己的加速度。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五点到六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来关注重新发现中国专栏。随着暑期的开启呢，各地的夏日夜经济逐步开启了。在上海豫园商圈夏日奇幻夜活动当中呢，32只黄油小熊装置空降此地，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打卡。同时，上海的野生动物园再度开启了夜间公园模式，为游客打造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
2: 傍晚时分的外滩枫泾路分外热闹，软萌的黄油小熊形象到处可见，从街区到室内实现全场景的氛围包裹。人气最旺的是广场上的黄油小熊见面会，甜品及限时开市，各类美食让人食指大动。商场中庭开出了黄油小熊限时快闪店，50多款全新的烘焙主题周边产品首次推出，黄油小熊主题糖水店同时亮相，吸引了众多粉丝特地前来消费打卡。
3: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里边，大家其实可能快乐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个，但是它就会给你一种很简单的，就是它可爱的形象，它很治愈。
2: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的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老虎餐厅广场上配合炫彩特效灯光，热情奔放的猛虎乐队随音浪跃动，湖滨大道两旁一片由灯光编织的萤火星河悄然铺展，野生动物的投影掩映其间，
4: 我们永远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可以观察一下白天的动物跟晚上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2: 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非洲象与亚洲象在凉风中悠然散步，环美狐猴、小熊猫、水獭、松鼠猴等一众萌宝跳跃攀爬戏水，十分灵动。夜幕下的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群或结队穿梭林间，或独行溪边。即日起至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9点。
1: 今年的暑期，浙江多地推出了沉浸式的夜游项目，游客化身剧中人，在移动幻境当中触摸着历史。
2: 今年夏天，杭州钱王祠的夜晚被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音乐剧《前世今生》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表演空间、吴越历史场景与西湖自然景致融为一体，融合古风咏唱、吴歌、说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使吴越古风更贴合年轻观众审美。杭州湖雪岩旧居推出夜游剧情互动短剧，游客入园即可领取专属身份，承接剧情任务，与现场演员实景互动。
5: 晚上大家来参观呢，可以可视化，让大家印象呢会更加的深刻。
2: 夜幕之下，绍兴沈园里陆游与唐婉的爱恨悲欢在越剧中上演，南浔怡园里湖州纺织女工的劳作记忆被重新唤醒，衢州水亭门里南孔孔朱红道南方的故事从剧场搬到了古城墙下。
6: 实景化的演出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这个景点。
2: 眼下人文历史景区流行夜游新叙事，专家表示，夜游项目已从比灯光拼场景的 1.0 版本升级到讲故事说历史的 2.0 版本，为文化消费市场开辟新的增长点。
7: 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在游中学啊，在学中游啊，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把书本知识变成我们可观、可看、可体验、可回味。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990.24点，今天收跌了1.26%；深成指报15225.21点，收跌了1.24%；创业板指收报于3911.91点，今天收跌了0.94%。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呢是25985亿，比昨天缩量了5140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7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
8: 今天 A 股出现大幅度的回调，核心的原因呢是外围情绪的冲击，加上交易新规的切换，以及半年报时间窗口机构整体的风险规避等多重逻辑共振所致。首先呢，韩国市场今天出现暴跌，导致整体的亚太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三星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暴增超过 1800%， 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呢，市场却解读为存储周期阶段性见顶， 这个呢也对今天 A 股的科技板块形成了负面情绪的压制。国内方面呢，新的交易规则的落地导致市场短期交易结构的重构，从而也抑制了市场短期的炒作热情。但是核心的原因呢，还是目前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中报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期。市场对于中报的整体的复苏呢，目前有比较大的分歧，而业绩相对比较确定的科技类板块呢，由于此前的涨幅较大，已经体现和定价了中报业绩预期的因素，而其他传统行业呢，业绩相对来说不稳定。所以说呢，近期机构资金呢，在目前中报的时间窗口下呢，整体有个避险的动作。另外呢，今天全天超过180亿的限售股解禁，而且呢是集中在半导体、算力这些高位的标的，再叠加国家大基金以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同步披露减持计划，也给热门赛道额外施加了压力。后续来看的话呢，这次调整呢并不是整体走熊的信号，而是阶段性估值修正加上交易规则转换阵痛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投资者在应对策略上呢，还是应该着重的挖掘中报业绩确定性强的品种，予以中线的持有，摒弃那些没有业绩的纯炒题材的小盘股。后期来看呢，指数预计还将在4000点附近呢做反复的震荡，但是个股的分化呢会进一步的加剧，投资者需要做好两手的应对。
1: 今天的沪深300指数收报4792.26点，收跌了1.03%。上证50指数收报在了2921.89点，收跌了1.2%。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跌报23496.89点，国际指数下跌了0.54%，报7770.26点。国内即时收盘，今天是涨跌参半的基运指数，欧险期货跌超5.6%，红枣和玻璃跌超2.3%，仅有丙烯涨超2.5%。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12个基点，报在6.8054元，在人民币收盘报在6.7956元。央行开展了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当天呢有695亿元的7天